0: 体育也很棒。
1: 他不仅学习好，공부를잘할뿐만아니라，而且体育、체육，그냥운동이죠。体育也很棒，아주잘한다，很棒。이옷은예쁜데다통기성도좋다。
0: 这衣服不仅好看，而且透气。
1: 这衣服，이옷이죠。这衣服不仅好看，예쁠뿐만아니라，예쁜데다가，而且게다가透气，즉그러니까이제바람이살랑살랑살랑그러니까통기성도좋다35쪽입니다신링지탕
0: 做的比自己好突破自己的记录就是一位成功者
1: 오
0: 也不错就跟自己比是吧总跟别人去比攀比其实会很辛苦而且永远没有尽头
1: 是是是是
0: 因为永远都有更有能力的人
1: 사실은자신을이기는게제일힘들어요
0: 这倒也是
1: 对
0: 这个最难
1: 对对对对그래서做得比自己好자신을뛰어넘습니다자기보다더훨씬더突破自己的记录자신의기록을또갱신해요就是一位成功者바로그것이성공한사람이다본문내용다시한번듣겠습니다
2: 最近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很多运动员在国外成功以后还是会回国发展。
3: 是啊，中国的姚明就是个例子。他在 NBA 打得很好，后来选择回国。
2: 从这个角度看，他的经历很像衣锦还乡，在国外出名了，然后回来。
3: 他回国以后没有休息，后来还当了篮协主席，一直在为中国篮球做事。
2: 韩国的金软景也是这样，在国外联赛成功以后回国，在国内很有影响力。
3: 看来现在衣锦还乡的人不仅把荣誉带回家乡，而且也把成功的经验带回来。
1: 怎么说怎么说이렇게말해요36쪽입니다그는이제세계적인선수가되었다
0: 他现在成了世界级选手。
1: 오他现在이제成了되었습니다무엇이世界级세계적인선수世界级어떤级가등급을얘기하는데세계적인등급에그러니까세계적인선수가选手되었다성공한모든사람이귀국을선택하는건아니다
0: 不是所有成功的人都会选择回国。
1: 当然不是아닙니다所有成功的人모든성공한사람그러니까모든사람성공한모든사람이都会选择回国选择선택하다그는자신의모든재능을사회에돌려주었다
0: 他把所有的才能都回报给了社会。
1: 太伟大了他把所有的才能모든재능이죠所有的才能回报돌려주었습니다给了社会사회에돌려주었습니다그의선택은모두에게좋은영향을주었다
0: 他的选择对大家有好的影响
1: 他的选择选择和선택对大家모든사람에게大家모든사람有好的影响好的影响좋은영향을주었다그가앞으로내릴선택을응원해
0: 为他后来的选择加油
1: 哦为他后来的选择后来的选择나중에할선택그후에할선택을위하여为他后来的选择응원합니다加油加油느낌대로말해요
0: 跟着感觉说
1: 금이환향하다
0: 衣锦还乡
1: 비단옷을입고고향에돌아가다라는뜻이죠금의환향비단옷그대로근데중국어에서는찐이가아니라
0: 이진
1: 네이진찐이가아니라이진환향선생님
0: 你调回上海算是衣锦还乡吧
1: 得了吧还不是天天加班换来的
0: 哎升了总监不用再合租了
1: 啊那倒也是
0: 可以自己买房子了哦在大上海有自己的房子
1: 哎总监呢、哎、
0: 这也是衣锦还乡哦
1: 对对对对
0: 也是成功了
1: 那就衣锦还乡的话他的这个老家是不是上海啊
0: 肯定不是上海啊
1: 哦
0: 哦哦哦不是应该是上海对不起对不起弄错了、嗯、家乡就应该是上海
1: 对对对对对对、嗯、他不在上海现在不在上海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他现在回上海了所以衣锦还乡了
0: 衣锦还乡
1: 对吧没错吧、
0: 嗯、没错
1: 다나보겠습니다이동하다파견하다
0: 调
1: 调뭐뭐